的 Chris 啊。我的意思我没有机会问起手放了我活得的早我没买能从本差的风了我后悔也 glimpse 我好的也有的红干可能了